0: ミッションストーリー。 친구들, 우리는우주와미션스토리시간에코르텐범의이야기를듣고있어요. 지난주이야기를기억하나요?수용소에서석방된코리는수용소에서끔찍한고통을당한사람들을돌보며그들의회복을위한일을했고이후하나님께서는코리가전세계를다니며예수님의사랑과용서에대해전하도록인도하셨어요그리고하나님께서는코리에게수용소가있던독일의라벤스비르큐로가라고하셨지요코리는하나님의말씀에순종했을까요과연그곳에서는어떤일이일어나게될까요코리텐붐의마지막이야기속으로들어가볼까요고고독일국민은큰사랑과친절로코리를맞이했어요코리는교회그리고이제는피난민수용소로개조된강제수용소와그밖에여러곳에서연설을했어요코리는하나님의사랑에관해이렇게말했어요
1: 여러분하나님의사랑은하나님께서우리모든죄를던져넣는바다와같아요하나님께서는그곳에고기잡이금지라고쓴작은표지판을세워놓으시지요
0: 여러분코리가한말은하나님께서우리를한번용서해주시면더이상그죄에대해묻지않으시고심판하지않으신다는뜻이에요코리는미넨에있는한교회에서연설하도록초청을받았어요그런데예배가끝난후에한남자가앞으로나와코리에게다가왔어요친구들그사람은코리를알아보지못하는것같았지만코리는그사람을금방알아보고는갑자기겁에질렸어요그남자는수용소에서가장잔인한경비원중한사람이었거든요그는코리를바라보며이렇게말했어요
2: 텐붐여사님저는예수님을나의구세주로영접했습니다여사님은바다와같은하나님의사랑을말씀하셨고저의죄도그속에들어가버렸다고말씀하셨지요저는그수용소에서있었던사람들에게용서를구하고싶어요
0: 그리고그남자는손을내밀며이렇게말했어요
2: 텐붐여사님저를용서해주시겠어요
0: 그가손을내밀었을때코리는그의손을잡을수없었어요그렇게끔찍한일을한사람을어떻게용서할수있을까요여러분그때코리는하나님의말씀이떠올랐어요마태복음6장14절너희가사람의잘못을용서하면너희하늘아버지께서도너희잘못을용서하시려니와아멘코리는그를바라보며속으로기도했어요
1: 예수님이악독했던사람을용서할수있도록도와주세요
0: 바로그때기적이일어났어요예수님의사랑이코리에게가득찼고코리는그의손을잡으며말했어요
1: 형제님저는당신을용서합니다
0: 그것은정말진심에서나오는말이었어요정말로예수님께서